0: 就 OK。 你够输入了阿关大家不
1: 可是哭不 OK 阿家阿狗那阴那阴
2: 那阴那阴那阴那阴
1: 那阴那阴那阴那阴
2: 那阴那阴那
0: Bisan ini na ni mahong tongo